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丹丽，又到了一个令人盼望的星期六的晚上，在美丽人生的时空中我们又相会了。星期六的夜晚 FM88.9 频道，10点到11点，美丽人生，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盼望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丹丽想要和朋友们谈谈这个话题。首先呢，就要问问朋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习惯呢、经常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呢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个茶包。要小心哦，这个茶包学问可大了。因为最近啊，丹丽看到一则消息，就想要分享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茶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的东西，而且呢经常会用到它。很多人觉得非常方便，在超市啊买一大盒，在家里或者办公室呢都是非常方便饮用的。不过这个茶包问题可大了。根据啊我们加拿大最新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到，我们喜欢的茶包其实呢里面可能含有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有数十亿甚至数百亿颗的塑胶微粒。这个数量显著的高于我们一个人全年估计摄取的塑胶微量。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啊，就把这个茶包浸入一杯几乎是煮沸的热水当中，茶包就会释放出大概有116亿颗的塑胶微粒，还有30亿颗啊较小的纳米塑胶微粒在杯子当中。所以想想看，如果当我们喝下去的时候，这个塑胶微粒真的蛮吓人的。另外研究人员也都测试了 Montreal 的商店还有咖啡厅好多种不同类型的商用茶包，以及啊我们经常喝的咖啡杯这个杯盖的问题。结果测试之后呢，就发现到真的在沸腾的水中啊浸泡几分钟，立刻就释放出这么多的塑胶微粒，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数字，真的难以想象。除非啊朋友们所买的这个茶袋茶包是使用天然纤维制作，否则的话它里头可能真的含有微微的塑胶成分，这些塑胶成分呢、在煮沸的水中浸泡之后呢就会释放出很多很多的塑胶微粒了。目前加拿大的研究团队把一些微小生物放入到这种已经受到塑胶微粒污染的水中，就发现这种微塑胶真的会影响这些小生物的行为，甚至会使它们出现发育畸形的状况。当然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啊，就是研究团队还不知道我们人类摄取这种塑胶微粒对我们有多大的威胁。不过呢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了啊，还是建议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得小心，包括是茶包啊，还有啊就是我们每天喜欢喝咖啡，在外头买了一杯咖啡，这个咖啡杯盖可能都有影响的。所以尽可能我们还是带着自己的水杯去装这些饮料更好的。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一首歌曲，下一个时段我们再聊聊和这个话题相关的另一个话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丹丽，很高兴啊，我们又在美丽人生的时空中再度相会了。前一个时段我们谈到了，除非朋友们所购买的茶包是纯天然纤维制造的，否则的话里面多多少少都含有一些塑胶微粒，经过煮沸的水浸泡之后啊，哇，可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这么多数量的微小的塑胶微粒。那谈到了塑胶微粒，我们另一个想到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经常会饮用的瓶装水。大家可能啊难以想象这个瓶装水的一个危害程度。很多人说，哎呀，好方便哦，而且呢又担心我们家里这个自来水啊好像不够干净，很多人说加拿大的水又偏硬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好多朋友都喜欢用这个瓶装水来代替家用煮沸的开水。事实上呢，根据最新的研究，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惯，小小的动作，不只对健康有影响，甚至对全世界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危害。很难想象的吧，因为在我们喝这个瓶装水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水应该是最纯净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喝下去的这种瓶装水未必是最纯净的水。撇开这个问题先不说，我们说说这个瓶子吧。有些环保专家说，当我们每喝一罐瓶装水都是喝下破坏环境的罪恶。这句话听起来，哎，好像很严重，有这么厉害这么严重吗？事实上想想看，当我们走进便利商店或者是大卖场的饮料区，触目可及啊都是琳琅满目，不知道如何去挑选的一些瓶装水，甚至是瓶装饮料等等。每一种瓶装水都表现出或者是诉求着有不同的效果啊，不同的好处，来吸引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去购买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喝瓶装水？瓶装水呀，甚至比汽油还要昂贵，售价是自来水的数十倍以上。这么昂贵的瓶装水到底是什么？消费者是不是真的了解其中的差异？而且啊，透过这些行销包装，推陈出新的这些产品，看起来好像很华丽，但是事实上，在每一口水的背后，真的就背负着对环境最大的破坏与罪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当我们享受着瓶装水，甚至根本就不珍惜这一个瓶装水的时候，对于环境来讲，确实有很大的痛苦，很大的负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丹丽啊再和你解读其中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0: 大中文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晚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丹丽，在星期六的晚上 FM88.9 频道10点到11点为你播出的美丽人生节目，在今天的时空当中和朋友们相会，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为朋友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和我们生活当中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时段我们谈到了我们经常会使用的茶包，哎呀，泡一个茶包好方便呢。还有呢，我们喜欢喝的咖啡这个杯盖的问题，以及现在我们谈到的瓶装水这个话题。不论是开会也好，是参加任何活动也好，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哎，在这个会议桌上摆着一排排感觉非常极简时尚的瓶装水。哎，在开会一半的时候，总是有休息的时间，与会者呢陆续就拿起这个瓶子，哎，把这个瓶盖扭开。在会议室啊休息的过程当中呢，几乎瓶装水全都被打开了。不过有没有喝完呢？仔细观察一下，大部分开封的水啊全都没有被喝完，喝剩的水一如往常的就被冲到下水道去了，而这个瓶子也被丢弃在，哎，不同的垃圾场。这是我们参加活动或者开会的时候啊，哎，经常看得到的场面。其实呢，不只是研讨会、公听会、协调会，到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是一般的活动现场，瓶装水好像都是必然与会的一个贵宾，总得有它才行。不过，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瓶装水呢？其实想想看，有些人呢，甚至在家里头都习惯喝瓶装水。所以这个瓶装水的市场是成长飞快的。光是说一年好了，平均一年来说大约可以卖出接近2亿万吨的瓶装水。如果把水全部倒在一起，需要好几个大湖的水库才装得下。而以自来水生饮管线非常普及的美国为例子吧，但是一年平均啊，每一个美国人仍然要消耗167罐的瓶装各式饮料，其中关于瓶装水的需求，在最近这30年来成长。

涨了20-30倍，大大超过了咖啡、啤酒等等不同的饮料，几乎和碳酸饮料是并驾齐驱。不过呢，瓶装水在美国、加拿大会热卖，并不是因为缺水，而是啊，这个行销手段非常的成功。大家想想看，有很多大牌子或者是名牌的瓶装水，把这些瓶装水塑造为哦很健康、很清新，甚至是啊非常有时尚感的一个象征。还有些瓶装水厂商甚至推出了一些啊纪念瓶，也就是让大家去抢购的瓶装水。追逐时尚的同时，大家有没有想过，让环境啊付出了最痛苦的代价？每产生1公升的瓶装水罐，制造过程当中啊，至少需要浪费17.5公升的水。瓶装水啊，除了生产线之后呢，想想看，还需要运送啊、上架啊、冷藏啊这些。根据估算，从欧洲运送一吨的名牌矿泉水到澳洲雪梨，会排出84公斤的二氧化碳。所以，单是一年，澳洲人消费了接近2亿公升的瓶装水，等同排放了大约有20000多吨的二氧化碳。哈哈，听到这个数字，大家会吓了一跳。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区，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展到全世界，大家就可以想到，这个瓶装水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染。而喝完瓶装水，后续这个瓶子处理也都是一个很头痛的大问题。到底有多麻烦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首歌曲继续聊。

大家晚安，欢迎和丹丽一起，我们再一次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在星期六的夜晚啊，今天和朋友们谈到关于环保这个话题。环保的话题呢，很多年以来一直被各个国家是非常重视，也都啊在联合国的会议上不断的探讨，不断的想方设法的想要解决这个情况。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是一个小老百姓，能够做些什么呢？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哦，真的叫举手之劳做环保。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小小的事情，我们注意到了或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有好处之外，对于环境的保护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说到瓶装水这个话题，瓶装水很常见吧，不论是开会也好，参加活动也好，哎，都可以看到一整排或者是啊一大摞的瓶装水摆在那儿，随你取用。在喝的同时，有没有观察到大部分的瓶装水并没有被喝完，就随意的倒掉了，这是浪费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瓶装水产生的污染，以及喝完之后这个后续啊空瓶的处理，也都是每一个国家非常头痛的大问题。我们先说说美国吧。美国啊，使用过的塑胶瓶呢，最后只有20%被回收而已，大部分都当成啊普通的垃圾。污染环境更不用想了，这些讲求设计美感的 PET 的制品啊，最后多半是成为垃圾掩埋场里千万年都不会坏的现代化石，真的让大家头痛不已。不过呢，喜欢喝瓶装水的欧美先进国家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反省。最近关于瓶装水的一些论战就是由美国先开始。

大家注意到，包括纽约市长、旧金山市长、盐湖城市长等等，在参与啊美国市长论坛的时候，就已经共同发表反对瓶装水的立场。之后呢，纽约市还大做广告，推销自己城市干净的自来水，就是鼓励大家放弃瓶装水，要自己喝家里头煮沸的开水。另外，全美国销售第一的瓶装水啊，这是一个名牌瓶装水，哎，不说名字，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在环保团体的压力之下呢，他们就公布了瓶装水的水源，结果环保团体就发现，哇，这个名牌瓶装水当中竟然有24%其实就是混着自来水的，其他杂牌的瓶装水估计也都有同样的情况。这个报告就让旧金山市长啊是大为光火，立刻下令旧金山市政府开会的时候绝对不再另外提供瓶装水。如果旧金山的公仆以后通过改喝普通的自来水，一年呢可以省下大约有$1,000,000的公款，大约可以支付啊3,600多名学童的营养午餐。所以说这个瓶装水真的挺浪费的，还是放下瓶装水，我们喝自己煮沸的开水，哎，多好啊。那么其实呢，很多国家啊这个自来水也都是不错的啊，如果大家还是不放心，可能装一个净水器等等就已经很好了。而且撇开喝这些瓶装水到底好与不好的问题，看看这个 PET 的瓶子就觉得很麻烦很头疼。很多人说啊，这些塑胶瓶恐怕会分解致癌物质到地下水里，而且瓶装水从制造运输到掩埋整体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也都会为地球带来暖化的恶果。这个问题就直接关系到我们子子孙孙的生存的问题。那很多人说回收瓶装水的瓶子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根据研究，回收仍然会对环境造成伤害的。虽然很多国家对于这个瓶子的回收率已经接近100%，但是在真正了解到它背后所代表的庞大的碳足迹，还有水资源的浪费之后，也许呢，你就应该啊，哎，大声地对瓶装水说不的时候到了。坚持能够在用自己的杯子盛上一杯干净饮水的地方，就少开一瓶瓶装水吧。少用一罐瓶装水，对自己、对整个环境、对地球、对于水资源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着对瓶装水说不。我们学习着用自己煮沸的开水来满足自己对水的渴望，这也是一种快乐哦。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首歌曲，下一个时段再聊另一个话题。

0: 拿大中文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大家晚安，欢迎和丹丽一起啊，我们再一次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了。今天和朋友们谈到了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话题，瓶装水啊，塑胶茶包啊，还有外卖咖啡杯的杯盖等等这些小问题。虽然很小，但是因为每天我们几乎都可以碰得到，都可以用得到，所以举手之劳做环保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已，是我们呢经常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落实的一个行为。还有一个行为，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经常可以看到电视剧啊电影里头都有一些问题，哎，夫妻两个就会为这个小事而吵架。什么呢？就是吃完饭之后，谁刷碗，谁洗碗，谁处理这个水槽里头堆积如山的脏碗盘，这个小问题很有意思。很多人吵着吵着就说，哎呀累了，干脆不管了，先放着吧，明天再说，或是等到碗盘都用光了，没得办法了，就得要洗。这个小小的举动，看一看专家怎么说。有些人呢，在用餐之后就没有习惯，也就不想，觉得好累啊，所以啊，不会立刻清洗碗盘，而是把这些脏碗盘就浸在水槽里头一段时间，甚至到第二天、第三天呢、或者不知道几天之后再去清洗。原因就是懒得马上洗，或者认为呢，先把它泡一下，浸一下水会比较好洗。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专家说，这种习惯呢是弊大于利，也就是说呢，把脏碗盘浸在水槽里头，事实上等于在滋养细菌，会让它们更脏的。根据啊最新的研究，澳洲科廷大学卫生心理学家的团队对于厨房行为研究多年，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堆积这个脏碗盘的心态。专家说，细菌可以在物体的表面存活长达4天的时间，如果你不洗碗盘，就是啊在家里头散播细菌的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在这个布满食物残渣的碗盘上，细菌可以存活更长更久的时间。所以说，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呢，把这个脏的碗盘泡在水槽里头是不太好的。因为当我们把脏碗盘放在温度在摄氏60度以下的水中时，那就成为了细菌繁殖的最佳的环境。所以啊，专家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懒的习惯，因为最终呢，你就会得到可爱的细菌汤。接着啊，就把手伸进水槽里头，拔起塞子开始洗碗盘。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清洗你的双手，你就会把厨房里其他的物品相互污染。所以专家鼓励大家要适时的清理碗盘，最好就是吃完饭之后马上把它清理干净。如果能够以洗碗机来清洗最好，因为大多数的研究显示，用洗碗机清洗的碗盘是比较干净，而且没有太多细菌的。不过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哦，不喜欢用洗碗机，所以呢还是啊用自己的双手把碗盘清洗干净是最好的。听了这个研究报告之后，记得了，我们吃完饭之后要尽可能的把碗盘都清洗干净，也顺便把厨房的琉璃台呀、台面等等都擦洗干净，这样就是杜绝细菌的最好方法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慢慢聊。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晚安，朋友们，很高兴啊，大家又和丹丽一块儿呢，我们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在今天我们谈了好多的话题，最重要啊，在前几个时段我们谈到了关于瓶装水这个话题。瓶装水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不过呢根据研究显示啊，瓶装水真的有很多的坏处。不论它里头的水质如何，最重要喝完之后它的瓶子还有在整体生产运送的过程当中都会对环境起到很大的危害。还有这个塑胶微粒呢，大家可以看得到经常存在于环境当中，空气啊、地下水啊、海水啊，甚至地表的水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进入到环境的循环当中，而且呢经由生物累积的方式转移到食物链上层的生物体当中。所以我们人呢、每一天都难以避免的会接触到很多的塑胶微粒。所以有人开玩笑了，说如果自己不小心谨慎一点的话，每一个星期啊几乎就等于吃掉了一张信用卡，这么可怕。那专家告诉我们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少饮用瓶装水，尽可能的呢喝自己啊这个煮沸的开水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真的必须要喝罐装的瓶装水的话，记得了，不要把这个瓶子啊放在车上，因为呢经常这个温度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避免这个高温让塑胶材质产生变质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瓶子不要重复使用了，因为瓶口比较小，而且有凹槽，容易藏污纳垢，产生细菌的。最后一个就是，你拿到瓶装水之后啊，要尽快的饮用，不要放得太久，还有尽可能的把它一次喝完。第一个就是不要浪费水资源，第二个呢，这个瓶装水不适合重复的饮用，也不要放的两三天还不喝，又会产生大量的细菌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少喝瓶装水吧。

在星期六的夜晚 FM88.9 频道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美丽人生节目。在星期六的晚上总是令人非常盼望的。在今天呢，丹丽和朋友们聊到了很多不同的关于环保方面的话题，也都提醒大家哦，吃完饭之后尽可能的赶快把碗盘都清洗干净，不要留在水槽里头。不论是自己懒也好，或者觉得太累也好，或者呢想泡一下，可能第二天比较容易清洗，其实啊，专家告诉我们都有可能会滋生更多细菌的。生活里头有很多小细节，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也都希望丹丽真诚的祝福能够陪伴着每一位朋友，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平安快乐，身心健康，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拥有最美丽最美好的人生，盼望着我们下一次夜空中的相聚，再见。

0: 101.9 FM Toronto。
1: 同行共创新未来，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以下内容可能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1: 不是要你怕，不是要你怕。

0: 欢迎大家来到星空奇谈，我是所罗门所罗门王。
1: 大家好，我是小英。你好啊，邓大哥，多谢你继续做我们的召集人。各地的星空之友你们好，月亮姐姐你好。刚刚过了那个星期呢，我记得有位听众告诉我，就是有这个叫做蓝月亮的一个天文现象，又令我想起月亮姐姐。前一排又有另一位听众 send 了一些我们以前星空奇谈聚会的旧相，我又见到月亮姐姐，见到 Dora 妈，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跟 Dora 妈讲声 Hello， 你好啊。OK， 那

0: 个星期的星空奇谈呢将会一连五集呢，甚至同大家讲下会有一个很精彩的访问。就我都是第一次接触有这种能力的啦，我们可以叫他做一位称颂师，亦都可以叫他做一位除魔师，因为他又做称颂又做除魔，而他是一位华人，而他是住在约克区。
1: 咁我諗喺開始講之前呢，我哋都要解釋一下先，因為啱你講咗幾個 term 啦，除魔師呢我相信星空之後呢就比較熟悉嘅。咁但係你頭先所講嘅清餸師呢，嗱呢個要解釋一下先。首先清餸呢唔係話你食曬台面啲餸啊，清餸師呢即係清理同埋送走，呢個呢就係佢嘅專業。其實我哋睇好多驅魔人呢，茅山師傅啦，好多時佢哋一開頭唔係一埋牙呢就要打散佢呀，將佢咩，佢哋好多時會嘗試勸下佢呀，了解下佢嘅情況，睇下可唔可以開導佢啊，將佢安全地送佢上路， instead of 將佢打到雲飛白散嘅。咁呢一個清送師其實係咪就係做呢一 part 嘅工作嘅呢？
0: 差唔多啦。咁所以呢亦都係由淺入深啦，譬如話呢知道你有咁樣嘅慧根，你有咁樣能力啦，就會有一個專業嘅人士係要訓練你嘅，同你打開你嘅靈魂，開咗你嘅天眼，你先至可以負責去做清送。最主要了解下你，講下道理，知道你點解唔肯走，或者可能你係 lost， 你係 lost 咗喺呢個人世間，你係一個靈體，咁我而家就話俾你聽，你應該係去邊度，我而家就帶你去呢個地方，你願唔願意啊？如果你願意嘅，咁我就會幫你送走你，咁即係話我同你清咗場啦，所以就清
1: 了、哦、即係有啲似警方嘅談判專家，
0: 你可以咁樣講，我所 get 到㗎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個係第一步，因為呢一位嘅好特別嘅呢一位朋友呢，佢本身而家係除咗做清送之外，佢亦都係做除魔㗎。咁至於鬼啦、魔啦、妖啦呢啲嘢，佢又點樣分呢？咁究竟佢嗰個 training 啊，佢嗰個能力而家係去到咩地方呢？咁喺由今日開始一年五集，我哋都會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個咁特別嘅一個，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一個能力，或者在靈界來講的一個職位，他們叫做有一個的職位，你有一個責任要做的。咁亦都咁樣講，因為咁好彩啦，我哋揾到嘅佢係一個華人啦。咁其實根據佢所講咧，喺加拿大咧有另一位都係華裔嘅一個清送師、除魔師，咁就喺温哥華。咁成個訪問嘅內容咧，如果你而家聽到呢度，你好想知道更多，咁你就黐住個收音機，唔好離開，因為今日咧，我哋大約喺第三節嘅時間，我哋就會請到呢一位特別嘅嘉賓出場同我哋傾下偈嘅。開頭嘅時候咧，咁就講緊咧最近英國嘅《每日郵報》咧，有一位退咗休嘅，嗱呢個犀利啊，係 CIA 嘅，佢有遙視能力嘅一位伯伯，佢係有份參與當其時 Stargate Program。星门计划的一位姚士员，他的名字叫做 Lin， 他向每日邮报爆料呢，说外星人其实有在地球上有四大隐藏基地，如果你成日留意住这几个地方呢，你很大机会会见到有外星人的活动的。
1: 之前有些又说在海湾，有些又说在这个南极的海底，有啲呢就话喺呢个中美洲嘅一啲山区啦，咁到底今次佢讲嘅呢四个地方又中唔中之前嗰啲人讲嘅地方呢？
0: 嗱，我觉得呢段新闻出咗之后呢四个地方，因为佢哋四个都系山嚟嘅，去唔去到呢我未知，因为其中第一个呢就系啱啱我去完返嚟嘅阿拉斯加其中一个山，你知阿拉斯加嗰啲地形好险峻㗎嘛，我会觉得 Google Map， 你喺呢段新闻出咗之后，或者嗰个叫 Google Earth 呢將會好繁忙啦，因為我親身去唔到，我就成日喺度及住嗰個 Google 咯。咁呢四個地方咧，得閒你哋中意都可以喺 Google 嗰度睇下噶啦。第一個咧就係、是、阿拉斯加有一個山叫做 Mount Hayes，H-A-Y-E-S， 好多 UFO 目擊嘅報告啦。第二個咧，咁啊佢話澳洲北部有一個地方叫 Mount Zeal，Z-E-I-L， 呢個地方咧亦都一樣。外星人的基地。第三个，喂，津巴布韦在哪里来
1: 的？津巴布韦就只是在非洲
0: 了。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Mount Yangani， N-Y-A-N-G-A-N-I， 这个第三个隐藏的地方，三个都是山了。第四个

0: 今日呢我哋开头嘅时候呢有一个故事呢係吸引咗所罗门王。
1: 其实你吸引我嘅地方呢就係、是、首先呢我哋之前都成日有讲一啲话喺游轮上面啦、都有好多鬼故事啦。
0: 係。
1: 以前呢我哋听到好多呢都係好含糊啦，就冇真係有名有姓嘅。但今次呢隻呢係真係喺英国海军嘅记录里面係有记录到，同埋个船长呢亦係真有其人嘅。所以我哋听一听。
2: 今晚同大家讲嘅唔係都市传说，亦唔係朋友个朋友讲嘅嗰啲，係皇家海军真係寫咗落去官方报告喺报纸刊登过嘅一个事件。而且直到今日喺威尔斯嘅沿岸，仲有人系话见过呢个女人嘅。呢只船叫做 HMS Asp， 一只唔起眼但系好有历史嘅船。喺19世纪嘅中叶，英国海军正值扩张期，当时英国要画地图，要测海嘅深度，要记录潮汐嘅时间。所以他们买了很多细型的船做这些测量的工作，而其中一只就是这只 HMS Asp。 它本身不是一只军舰，是一只民用的游船，叫做 Fury， 在威尔斯和爱尔兰之间是负责运送邮件和载客。后来海军发觉这只船船身细，食水浅，啱晒喺啲比较狭窄嘅海湾里面做测量，於是就买咗返嚟改装。大家要记住呢一点啊，佢原本係一隻载客嘅船，而且喺船上面係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呢一样我哋迟啲先讲。HMS Asp 喺1850年代呢係驻守喺 Milford Haven同埋 Pembroke Dock 嘅，呢两个地方咧系英国海军嘅一个重要嘅基地，好多船都系喺呢度维修补给。有一晚，有一个船员喺后舱当更，后舱咧即系以前邮轮时代嘅客舱，喺改装之后就变成咗储物同埋临时休息嘅地方。嗰晚特别静。正到连海水拍落船身嘅声都好似好近咁，忽然之间咚咚咚，好似有人着住一啲湿晒嘅物喺木嘅甲板上面行。这个水手心谂：边个咁夜咁无聊喺度行嚟行去啊？但系问题就系、是、那个位置应该冇人喺度噶噃。于是他推开到门入去，一阵刺骨的冷风扑面而来，而间房就黑到好似可以将成个人吞咗落去一样。在他的记录里面，这位水手说当时他听到有人行的声，但是就见不到有人。而第二日他就跟船长讲，但是船长觉得可能因为他太过累有幻听啫，就将呢件事摆埋一边。但系奇怪嘅事，呢件事系啱啱开始。之后开始有好多人见到有一个女人，佢唔系喺度飘，佢系慢慢咁行，系一步一步喺甲板上面行，好似知道自己想去边咁。有人形容佢啲头发系湿湿地咁贴住块面。而佢着住嗰条裙就好似浸晒水咁样抌喺度。但係最恐怖嘅就係佢对眼，见到嘅人形容就好似望住两个黑色嘅窿一样。有啲士兵见到佢係会大叫一声，成个人跌落地抽搐，就好似俾人拉住手手脚脚咁。而之后呢一啲士兵亦都再冇办法可以讲出一句完整嘅说话。於是船上边嘅人就开始讲啦，佢哋所见到嘅女人会唔会唔系人嚟㗎。当时嘅船长 George Manley Aldrich， 系真有其人㗎，佢亦都后来系升到去海军上校㗎。当时嘅佢唔信邪，佢觉得系啲船员太过迷信，於是佢话惊咩呀，今晚

0: 我去后舱度瞓，就喺嗰晚半夜，佢忽然之间醒咗，因为佢听到有人喺佢耳边度呼气。佢都仲未嚟一次反应，就感觉到一只冻到好似死人嘅手慢慢掂到佢嘅额头。佢成个人弹起，但系房入边系黑到连自己只手都睇唔到。跟住嗰一秒，房入边嘅家私、台啦、凳啦、木柜啦，全部都开始喐，好似有人好用力咁样去推，好用力咁去撞。但系房入边只系得佢一个。佢之后写咗一份报告，报告里面话喺嗰一刻，我知道我唔系一个人喺呢间房度。后嚟 HMS Asp 就翻咗去 Pembroke Dock 嗰度维修。嗰晚啲海嘅雾浓到好似棉花一样，啲灯照埋去，只系见到白茫茫嘅一片。有三个士兵见到嗰个女人由船上面行咗落嚟，佢大声咁嗌：企喺度！但系个女人一啲反应都冇。佢哋惊到对住佢开枪，但系子弹每一粒都穿过咗佢嘅身体，而呢个女人亦都冇停到，一路行到去附近嘅教堂墓园，就喺一个无名嘅墓碑前面慢慢跪低，然后消失咗。就喺佢消失嘅嗰一刻，啲海雾忽然之间全部散开，好似有啲嘢终于走咗啦。咁到底呢一隻船成为海军军舰之前，亦即係头先讲到一个载客嘅游轮 Fury 嘅时候，到底发生咗咩事呢？根据历史嘅记载，喺呢隻船上边曾经发生过命案，而当时嘅呢一段嘅新聞亦都係被人刻意咁样压低咗。当年 Fury 呢隻船仲係游轮嘅时候，有一位年轻嘅女乘客在后舱被人谋杀。在19世纪的海上命案，很多都没有正式的记录，尤其是民用的船。不过有几个细节呢，就是真的。Fury 确实是载过女性的乘客，而在有一次的航程里面，有些乘客是失了踪，而船到了港之后，有人报称有人跳海而找不到尸体，船上面部分的船员之后离职，而那个无名的墓相传就是被这一位跳了海但是找不到尸骸的人。最后 HMS Asp 这只战舰退了役，而到了今时今日，每逢夜晚黑海雾笼罩的时候，附近的渔民都说会见到一个女人湿着头发一步一步向住船嘅方向行过去。佢哋话呢个女人唔系走咗，佢只系揾紧翻去嗰条路啫。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咁啊，嚟到第二節嘅星空奇談啦，咁啊，容許我咧繼續講下咧阿拉斯加嗰啲靈探嘅嘢咯。如果要坐遊輪嘅話咧，上個星期我哋講咗第一站咧，就去到呢個 Ketchikan 啦。咁啊，你哋各位咧可以就喺嗰個 town 嗰度行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嗰啲靈異景點。其實第二個站同第三個站咧都一樣嘅，唔知點解咧喺阿拉斯加好有趣嘅。

0: 我想以前一个叫武王馆的地带呢，多数出事和死得人最多的呢，一是就妓院，一是就酒店，是吗？你同不同意啊？呢
1: 解释咗噶啦，上次因为嗰啲开完矿啦，或者系去淘完金沙嗰啲咧，搵到钱咧，梗系要稳定使噶啦嘛。咁唔系花喺酒嗰度咧，就系、是、花喺女人度噶啦。咁之后咧，有啲乜嘢嘅拗撬啦，有啲乜嘢嘅纷争咧，通常唔系因为钱咧，都系因为女人嘅。咁啊。后果呢就是连条命都赔埋啦。
0: 嗱，嚟到第二站呢，我哋就去咗呢个 Juno 啦。Juno 呢个地方呢就好多人去观鲸嘅，同埋睇冰川。我都有出咗去观鲸。但係观鲸之余呢，之前呢我哋喺个 city 嗰度呢就行咗一阵嘅。咁喺嗰个 city 入面呢，其实最主要呢同 Ketchikan 都系一样。第一个地方，因为 Juno 呢是比所有的金矿是最早一个发现有金的地方。1880年根据那个车上面那个姐姐说就已经是有金矿。但是当被这个 Juno 发现了之后呢，其实他们一早已经掘晒了，被人清晒，是很大的 Juno 的金矿。但因为那阵时呢又没有 Google Map，又冇通讯又发达啦吓，好讲真，咁有好多人咧仲慕名嘅，哇 ，Juno 有金、哦，咁又仍然有好多人咧带晒身家性命财产咧，就去呢个 Juno 嗰度谂住掘金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带埋老婆去，咁所以其中有一啲嘅故事咧就系讲嗰啲掘金客就等低个老婆喺 Juno， 然后自己咧就孭住一大餐嘢咧就上去 Juno 附近就谂住掘金，但系就好多咧都喺上面啲雪山区嗰啲已经死咗嘅。冇翻过嚟，咁佢个老婆点咧？嗱，其中有一个咧就讲话喺 Juno 咧，其实有一个都几惨嘅故事嚟噶。那个女人本身唔系做妓女噶，佢本身咧其实就系一个真系人哋老婆嚟嘅。但系佢个老公咧带晒啲嘢去掘金就冇翻过嚟，咁佢又唔知道个老公究竟会唔会翻嚟，但系佢已经冇晒钱啦，咁又冇钱交房租，咁点咧？咁当其时咧，呢一位嘅太太啦，佢嘅名叫 Alice 啦，佢就住喺一间而家都仲有嘅酒店，叫 Alaskan Hotel， 就应该系167号 Franklin Street 嘅。你我几犀利，我仲记得，因为间酒店系对住大街嘅。你其实行过一条街道咧，你会见到嗰间酒店。咁嗰间酒店咧就有地下一层啦，跟住第二层啦，然后第三层，视乎你点叫啦。有啲人系叫做first floor、second floor、third floor 咁样啦。咁啊，咁佢咧就因为冇钱交房租，以前咧就有可以咁样做嘅。啊，冇钱交房租，咁就我喺你间酒店嗰度接客啦。
1: 咁就得
0: 系啊。喺阿拉斯加，
1: 我都
0: 覺得有少少過分咗。咁但係佢的確係喺嗰間酒店嗰度接客嘅。嗱，間房咧，究竟出事嗰間房咧係幾多號咧？其實有好多傳聞嘅，有人話係318，有人話係218，但係總之係18啦。因為有視乎你叫嗰個層樓啊，係三定係二啦。咁就據講咧，個老婆即係呢位 Alice 喺入邊接緊客嘅時候。吓，点知佢嗰个以为已经死咗嗰个老公咧？
1: 忽然间翻嚟，
0: 冇错，佢搵唔到钱。嗱，最大麻烦就系因为佢搵唔到金。如果搵到金有乜所谓啫？大丈夫有钱，天即系何患无妻系咪先？就系因为佢搵唔到，佢搵唔到金，咁所以咧，佢就要翻到嚟，仲见到个老婆咧，话你不守妇道，咁点啊？咁佢就喺嗰个 moment， 直成喺前面系见到两个人，嗰啲叫咩话？捉奸在床啊！
1: 跟住都正，
0: 就攞咗支枪出嚟，第一嘢就打死咗嗰个嫖客先，跟住之后咧就打死埋个老婆。个老婆喺吐出话句讲吓，死得好唔甘心。喺最后嗰一句嘅说话咧，佢就即系诅咒紧你啲男人冇个好人，你估我想噶？都系你逼我噶咋？好啦，跟住之后就死咗啦。成單嘢之後呢，其實218號房呢而家據講仲租俾人㗎，但係當有靈體出現嘅時候呢，你就會見到一個著白裙而滿身鮮血嘅女人會出現喺嗰間房或者個走廊度啦。又或者呢間房門閂咗嘅時候，你會見到喺個門口地下呢會有啲血水咁樣滲出嚟間房度。呢、這個就係呢一間房呢恐怖嘅地方啦。嗱，頭先你嗰個古仔呢咪講係一个海军军舰嚟嘅，
1: 系
0: 嗱近代啊，呢一件真人真事啊，因为呢个人系冇死到噶，喺大约20年前到， 咁就有一位

0: 个美国的海军的军舰就停了在 Juno。而当其实呢有个好后生嘅海军嘅一个海军一个兵啦，咁就喺嗰度呢就飲到好醉，因为呢一间铺头佢本身係个酒吧嚟。咁佢呢就听讲话呢一间酒店呢就好猛贵。咁就听讲话我一定要住呢一间318定18啦，我一定要住呢间房，几多钱我都俾，同个经理讲喎。咁我经理咪俾佢住囉。嗱，如果你睇我哋喺星空奇谈嗰幅图呢，你就睇到呢间 Alaskan Hotel 其实係好似我哋啲起得好埋嘅独立屋咁样嘅。屋同屋中间呢其实嗰个位佢有窗嘅佢间房，但係其实嗰个窗一开出去其实係对隔离嗰栋 building 嗰缝墙嚟嘅。中间嗰条罅呢可能只係得一尺到，即係两缝墙黐得好埋。咁就据讲呢喺凌晨嘅时分嘅时候呢就有人听到喺佢嗰间房呢冰冰冰冰好嘈。跟住就听到好似有男人喺度闹交，又听到好似有枪声，即係好似嗰陣时呢喺100几年出事嗰陣时嗰个画面呢重复出嚟捉奸在床嗰个画面。咁嗰啲人呢就好驚，因为记得系呢位军官或者呢个海军 check in 咗喺呢间酒店㗎嘛。咁就冲门入去囉，就发现个屋入面个房入面一个人都冇喎。咁究竟嗰个水兵去咗边呢？原来就讲旁边嗰缝窗嗰个玻璃就烂咗，嗰个水兵係俾人用好大力喺个房度经过嗰个窗就抛咗出去。剛才我讲两缝墙中间好窄嗰一尺位，佢夹咗喺嗰度，佢冇死到，所以佢后来先至交代返嗰间房有鬼抌咗我出去。而其实呢后来听讲呢个水兵因为后生仔嚟㗎嘛，佢个媽话要告呢一间酒店，就话点解你哋有鬼个房都要租俾我仔。所以呢、這个咁其实呢 Juno 呢係一个死好多人嘅地方嚟嘅。你行 Juno 呢个 town 呢，你留意有一间应该而家係一间 drug store 药房嚟嘅，叫做 Juno Drug Company。喺话据讲呢喺1918年嘅时候呢Juno 都係一个港口嚟㗎嘛。就有一隻呢好似你剛才個故事咁樣講呀，又係嗰啲船，但係佢呢一個呢就似乎係嗰啲舊式嗰啲遊輪呢，再300几人嘅啫。咁但係因為你阿拉斯加都大浪㗎嘛，咁佢哋嗰隻船呢就竹礁，係咪叫竹礁呀？
1: 係
0: 竹礁沉咗，唔好意思呀，我啲唔係好識讀嗰個字，竹礁即係撞沉咗。當其時就喺 Juno 嗰度呢浸死咗300几人，而因為冇地方揾停屍間，所以就將喺個 town 嗰度呢一間藥房嘅地庫呢就曾經做過停屍間。咁所以就令到喺嗰度附近成日都鬧鬼囉，話有嗰陣時沉咗船嗰啲人呢嗰啲鬼魂呢會出嚟啦。咁如果你話近代啲嘅呢就係舊年啦，舊年先啱啱喺 Juno 死過人。但你記大家睇新聞啊，有冇印象有一位亞裔，應該係菲律賓裔嘅，是一位在大学做应该是教授的，他亦都自己本身是一位医生，好像叫 Tess 那位医生，他就去 Juno 玩。那 Juno 那里呢就有那些缆车可以让你坐上去山顶上面呢，就有在山顶那里过悬崖那里有个很漂亮的步行径的。那据说这一位医生呢他那天落了船，他就没有说给家人听他去哪，原来自己一个呢就坐了这个缆车上了去行山。咁点知呢佢失足就跌咗落去个山崖下面跌死咗，但係冇人知。咁电话打佢佢又唔听，咁所以喺差唔多临开船啦，佢啲屋企人就唔知道呢位医生去咗边，咁就话俾船公司听，船公司就喺 Juno 嗰个报警，跟住就好不幸地就喺个山崖下面揾到佢条尸体囉。因为去年发生㗎咋呢件事，所以令到好多人都留即 Juno 呢个名呢，可能喺你嘅心目中呢係有一个好似有少少啊，有啲嘢发生过，其实就係旧年嘅事囉。咁如果你话另外呢猛鬼啲嘅地方呢亦都係同妓院有关嘅呢，咁你就可以諗下係下一个站啦。下一个站呢就係 Skagway 即係呢啲係去阿拉斯加游轮必经嘅地方嚟嘅。嗱嗰度一样又係有酒店啦，又係好猛鬼㗎啦。但係其中呢如果你去 Skagway 呢，我喺门口影咗张相，因为我冇俾钱啊，冇钱啊，我 go cheap。佢嗰度有一个妓院，同第二啲妓院咧就有啲啲唔同嘅。咁喺当其时咧，呢间妓院咧叫红色洋葱 （Red Onion Saloon）。我就喺门口影咗张相，
1: 个名咁奇怪，
0: 系好得意啊！佢间铺头都几靓嘅，因为佢哋保育做得好。

0: 好，是原本原装好多年前一八九几年那一间的妓院，他们用回晒的 structure， 只不过是不停在度将它强化，在度同佢做保育嘅啫。所以你睇到个外貌呢，就係、是、当其时嘅外貌係差唔多嘅。咁佢用啲红色嘅油呢，係油嗰个妓院，咁所以就趁返佢个名叫 Red Onion 啦。嗱，呢间妓院呢就好特别，你喺门口睇到少少佢嘅故事，但係你要真真正正撞到嗰隻鬼叫做 Lydia 嘅呢，你就真係要科水啦，要上二楼要科水。如果你係男人嘅话呢，你更加要科水，因为好大机会 Lydia 会拱你落楼梯嘅，据讲就係咁嘅。
1: 唔係嘛，即係你唔俾钱佢就拱你落楼梯。
0: 係咁样嘅，呢、這个 Lydia 呢就好憎男人嘅，因为佢係妓女，我唔知点解呀，可能係嗰陣时啲男人对佢好暴力啦。佢呢就呢间妓院得意在咩呢，佢哋以前呢就係呢间妓院有十个妓女。每一个妓女呢就用一个公仔就摆喺门口嗰度，而家都仲系咁俾你睇嘅，十个公仔。如果嗰啲公仔，每一个公仔有个名啦，咁如果啲公仔瞓喺度呢，就代表佢哋做緊生意。如果佢哋坐喺度呢，就代表 they are available。咁当其时最出名嗰隻鬼就係一隻公仔叫 Lydia， 即嗰呢个红牌阿姑嚟嘅。其实佢係死咗，一路都冇离开过呢一间嘅妓院，而佢憎男人，所以呢首先第一佢好爱植物嘅，就话佢半夜三更呢佢会走出嚟淋花，所以喺嗰度种嘅植物呢係冇人需要淋水㗎，因为总之每一日返到嚟你就会见到有人淋咗水。咁佢哋就传闻係话 Lydia 係每日都会淋水。第二样呢就係因为佢唔害女人嘅，所以你上二楼嘅时候去睇佢间房呢，女性係安全嘅，但是男性的游客呢就说很多都是上紧二楼的时候，你首先你会闻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香味，跟住就会被人拱你落楼梯的了。那你们又可以试下，日光日白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去到 Skagway 呢不要悭这个钱，如果你是男人我会觉得这个钱值得去使的，同埋开住那个你那个live 拍住你怎样上二楼啊，
1: 怎样碌落楼梯，
0: 没错，有人拱你的时候呢你就拍住，哇这个真是灵探中的灵探。所以今天跟你讲了呢是两大这个阿拉斯加旅游游轮的旅游景点来的。咁如果你除了去看鲸鱼洞，好像我咁去看那个死得人多那个上去上面要返返上我哋加拿大由 Skagway 坐火车经过冰天雪地上去 Fraser BC 呢一条死得人多的路之外呢，喺个 town 都有好多灵异嘢俾大家睇嘅。
2: 一个属于多伦多嘅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YouTube Channel 真係好多嘢睇㗎。哇，
3: 自家制作大型节目、节日特备节目、慈善筹款、名人专访、创意短片，随时随地任你重温。
2: 打开 YouTube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ur，FairchildRadioTour， 马上订阅，你就唔会错过任何直播及最新影片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YouTube Channel Fairchild Radio Tour， 睇完可以再睇，
4: 可以再睇，可以再睇，可以再睇，睇完又再睇。
5: Ciao, I'm Dominic Fimucci with a Pizza Nova Insider's Tip. For a tastier pizza, order it well done. It just tastes better. So come on, think Italian and taste the difference. Oh!

咁今日咧，我哋就同阿尖倾下偈啦。我唔好叫你做师傅尖啦，因为尖咧就好年轻嘅啫。同阿尖倾下偈，因为好难得有一个咁嘅机会，可以识到一个我叫做咧系现代版嘅 Constantine 啦。各位听众，如果你知道睇过漫画 Constantine 咧，就知道系漫画入边佢系负责捉妖啦、除魔啦。好惊心动魄嘅嗰啲场面，又好似有少少同宗教有啲关系嘅电影都有得睇啦 ，Keanu Reeves 嘅，大家可以翻去睇一睇。但系

0: 今日呢坐在我们前面直播室这里呢就有阿 Jim。阿 Jim 呢我知道你亦都是有驱魔啦捉妖啦赶鬼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讲下，首先你係一个唔係一出世就捉妖除魔㗎，咁你係点样接触到捉妖除魔嘅能量，係你几时开始发觉自己係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或者係点样係接触到呢一个范畴㗎呢？
1: 是啊，咁我其实係 back to 2020年开始呢，咁我因为学咗 Wiki 啦，学咗 Wiki 之后呢个老师同我开通咗一啲嘢嘅，当其时就开始感应到好多不同嘅范畴嘅能量啦。咁嗰啲能量呢有时呢好波打我㗎，佢会令到我有头痛啊、身痛啊、心跳加速啊各样嘢嘅。咁我其实一直以嚟呢我係好驚鬼嘅。
0: 即係你自己嘅范畴未曾学 Wiki 之前，你觉得鬼系点样？
1: 好驚囉，咪我以前呢学风水八字嘅，有个茅山师傅讲俾我听，你未来呢你会系玩法科嘅咁样。我同佢讲咗我一定唔会玩法科，因为我成世人系最驚见鬼嘅。你唔好俾我见到添，因为同我接触到我自己都成身唔自在，好驚咁样嘅。直至到学咗 Wiki 之后过咗一年呢，我 feel 到太多嘢好似有嘢跟住我，我要解决呢样问题。咁有一次喺美国，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啦就上咗嚟，佢就同我讲，你係有隻嘢跟住你。
0: 哦，你个朋友话你听。
1: 係。
0: 佢见到嘅。
1: 佢 feel 到，佢见到，佢 feel 到。咁我吓，喂唔好吓我，驚呢啲嘢喎。佢唔紧要嘅，我返到美国我先同你讲。我话你等我几日，我仲要返美国先同我讲。佢係呀，呢样嘢我而家唔可以讲住嘅。咁之后佢就返到去 WhatsApp 我同我傾。我个朋友自己本身都係身心灵嘅。佢係跟个师傅呢係学灵魂清诵嘅。因缘际会之下呢，咁佢就介绍咗佢个师傅俾我识，就话我身边係有一个叫邪神嘅物件。哇，咁邪神同鬼有咩唔同啊？邪神呢係地獄里面嘅使者，佢係要阻止你嘅成长嘅。咁而呢种邪神，佢话因为佢知道你未来呢喺马咸呢区呢係咩职位嘅。咁所以佢一定要令到你係好恐惧呢样嘢，而令到你唔好再去跟进咁多呢啲嘢，即係总言之就好似黑社会咁恐吓你咁样啦。咁但係我就竞争心比较大啲，即係我鍾意挑战，有某啲嘢都即係你越唔俾我会越想去挑战咁样。咁我就清除咗嗰个邪神啦。嗰个师傅呢就同我讲，你其实好有即係缘分，同埋你呢一个职位係可以做到清诵师㗎喎。但係对我嚟讲，喂，我驚鬼㗎嘛，你要我去清诵呢啲嘢，我咪要成日接触鬼咁样。同埋我心諗，你係咪想赚我钱咋？因为正常就话，喂，你想赚我钱，你先咁讲嘅啫，係咪先。咁之后呢就我再问我个朋友，佢话呢个师傅呢其实真係唔係个个都可以收做徒弟做一个清诵师嘅，因为喺北美洲唔係好多个清诵师，香港同埋中国大陆都好少清诵师，喺加拿大其实可能得一个喺温哥华嘅，我係第二个㗎啦咁样啦，当其时下。咁听完佢咁样分析之后，我就豁出去啦。
0: 即係你都好想试下。
1: 尝试下、因为我问咗个意义喺边度，你个意义点解可以做清诵，清诵完之后我哋嗰啲灵魂是会去哪里，同埋会清诵啲乜嘢嘢。佢话其实除咗人嘅灵魂呢，仲有动物嘅灵魂，仲有就係、树嘅精灵啦，所有嘅灵魂体系都有权利去做清诵嘅，唔係除咗人嘅，因为人係其中一种我哋叫灵魂体系嘅嘅啫。咁所以我觉得以为咁清诵咗佢会去边呀？佢话我哋呢係好似一个巴士司机咁。因为呢地球上面好多灵体佢走唔到。点解会走唔到？咁我哋信教嗰啲唔係即刻可以上去嘅咩？
0: 係囉。
1: 我哋信佛嘅话唔係可以即刻去到嘅咩？咁佢话有好多，其实有好多人冇宗教信仰嘅，佢未必 可以去到佢

0: 哋想去嘅地方，佢哋只会留翻喺地球村，因为而家好多人我冇信仰啦，动物都冇乜信仰啦，咁所以佢哋系要有一啲渠道去 send 佢去一个中央嘅地方咧，分配佢去翻佢应该去嘅地方，或者系投胎，系啊，我哋叫轮回投胎啊，咁样样，或者系去翻六道。我就觉得，咦，我有意义喎呢样嘢，我想做啊。
1: 即系其实你个角色就同唔同？譬如我哋有阵时话有个人过咗身，咁我哋会去念经啦，希望佢超度佢，等佢可以去佢自己应该要去嘅地方。又或者有好多人咧死过翻生，佢话见到有个光，个光体或者有啲亲戚朋友嚟带佢去一个地方，咁咪见到光，跟住就唔知道去咗边度。你嗰个角色系咪同呢啲差唔多？一个 lead 佢哋去一个你要去嘅地方，一个 guidance 咁样嘅角色咧？
0: 系噶，我哋呢一个派别咧系冇宗教背景。
1: 你系中立嘅。
0: 中立嘅，系啊。譬如佢个灵魂体系本身前世系有缘喺天主嗰边，咁佢会去翻天主嗰边。如果佢个灵魂体系本身系佛道嗰边嘅，或者道教嗰边嘅，咁去翻嗰边嘅。呢、这个 idea 系宗教大同，即系佢冇分彼此。
1: 嗱，咁好多听众听到呢一度咧，可能你都好有好奇啊，我自己都系。嗱，阿 Jim， 嗱，你讲得几多可以嘅？我知道你有好多 detail 或者入边你唔可以讲得太多啦。我哋讲下嗰个 training 嗰个问题啦。你遇到呢、这个，佢系属于一个高级啲嘅青诵师，
0: 系
1: 佢就揾到你，
0: 系嘅，
1: 知道你有咁嘅能力可以做接班人，
0: 系。
1: 咁啊，你同意咗之后啦，好啦。嗰、那个 training 或者嗰个训练咧，系点样开始嘅咧？你又咁惊，你又唔系好知咩叫魔妖鬼？咁佢系点样由浅入深，或者一开始就已经呃晒所有过啲功力俾你啊？咁样嗰一种嘅咧？
0: 嗱，而家新一代呢一啲，我哋叫新心灵啊，唔会好似以前咁样样要十年八载咁样样去 train 噶。佢主要咧系开通咗我自己 ，unlock 咗我自己嘅灵魂先。因为佢哋会睇到每个人嗰灵魂体质同体系究竟系啲乜嘢嘅吸收，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嘅力量同能量，佢就会帮我 unlock 咗我自己嘅灵魂先，咁之后咧就接通上边嘅天神嘅，好量子力学，佢对佢嚟讲就系量子力学啦，即系好 quantum 嚟噶，佢话好快噶咋，其实呢啲。咁我其实中间都有啲 doubt 嘅，究竟以为系咪真系得咧咁样样？咁我开始嗰阵时咧，系会先学个 pendulum 先，即是嗰啲灵摆。佢同我开通咗之后咧，我又真系用得到嘅，佢又真系自己喐嘅。灵摆本身我之前我唔识用嗰阵时，佢系唔会喐嘅。咁我通咗之后，佢又真系自动达到 training 我用灵摆嘅时候系 yes 同 no 啊。或者是个 percentage 啊 ,number 啊各样嘢都可以嘅。咁我会有时有问题就係、我究竟系咪通緊一啲正神定一话系
1: 正能量。
0: 正能量嘅神或者魔神呢咁样。或者系一啲唔好嘅嘢呢咁样。当其实我只系得个信字我证实唔到。所以我都好大胆咁样冲咗上去试咗先。因为呢啲嘢我书本我系搵唔到网上我又搵唔到。是真的凭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良好的，那就 go ahead， 因为我其实是很讲及科学的人来的，其实本身，但是无奈地又突然间又会去了一个这样的，
1: 突然之间有那种感应，感应有那种 feel，
0: 是、这样咯，所以我不断地去 judge 自己，但是又不断地证实一些东西，我问的答案它是准确的。之后令到我能够成为一个青诵师。
1: 灵摆之后那个训练是怎样的？
0: 灵摆之后呢他会用是始终都是请 Guardian Angel 同埋七大天使的，他用天使能量的，他又会用观音的能量的。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天主教徒，为什么又会用观音呢这样，那我都会觉得有少少奇怪的。但是不妨试了先，我可以不信的。之后如果我不喜欢的那时候，我就宁愿 cut 了它。我会跟我导师说，咦喂，如果我去到最尾我不喜欢这样东西，你可不可以跟我切断所有东西？那他说是可以的。
1: 你的身体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 你有冇感觉到有啲乜嘢唔同，或者

0: 瞓觉啊、发梦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奇怪嘅情况出现咧？
1: 哦，呢、這个问题好嗱、啊，我咧会有个电流啦。练我嗰阵时候，我要去睇一啲嘢嘅，即系佢训练我嗰阵时候，譬如话，咦，你见唔见到呢个 number？ 佢因为佢写低咗噶啦，或者你见唔见到呢样嘅物件？即系当其实我合埋眼嘅，
0: 嗯，
1: 我用我哋叫零视力去睇，咁而呢种零视力咧，系 train 我去感应或者感知呢一样嘅物件同 number 嘅。咁佢自己写低咗之后咧，佢会去 confirm 我究竟啱定唔啱嘅。差唔多，我谂七八成啦，都 OK 嘅，系啦，
0: 系差唔多。我哋有阵时所讲美国政府以前收埋秘密嗰啲 remote viewing 咧、
1: 哦，哦系，
0: 佢嗰种遥视
1: 就系、
0: 是，就是、你而家有咗呢一种，有七八成咁准，
1: 系啦系啦
0: ，OK OK。嗱 ，training 点为之？嗱，佢要教你噶，
1: 系啊，
0: 中间有冇嗰啲，譬如有本 handbook？或者你出去遇到你要做清送师，成个清送的过程有没有要分一个 steps 的？第一代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不是他就没理由 整完之后就这么推你出去，是不可以的嘛。
1: 是啊是啊。
0: 那点为之叫你毕业，跟着之后他给什么东西来指示你们以后出去怎样帮人？
1: 即是没本书给我的，其实他是会用口述叫我去做试，即是试下去做这一次。佢去 confirm 我究竟得定唔得嘅，因为咧我有一次我清送嗰阵时咧，佢本身直头系侧边冇风嘅，清送紧嘅时候咧，佢好似有风咁样卷上去嘅，好多时都，同埋我发现咗好多次之后我，因为要 practice 我哋自己先 feel 到，每次做清送嘅过程系一定有风，同埋嗰啲能量咧，令到我会有少少避啊。个身会痹啦，个头会晕晕地咁样嘅，好似唔系喺呢个世界嘅感觉嘅。嗰、那个脑、个意识咧系好似另外一个空间咁样嘅。我唔知点样形容嘅，因为真系要
0: 你自己先感受到。但系总之你就知道哦，而家准备好啦，我已经进入咗呢个清送嘅状态。
1: 系系，
0: 咁我就可以开始去做啦。
1: 就系、
0: 是、
1: 啦。
0: OK。
2: 好啦，咁我哋听完阿尖哥咧嘅 part one 啊，呢个访问啦，咁我哋已经开始对佢初步叫做将只脚踩入去呢一个圈子嘅开始咧有个了解啦。下个礼拜咧就会开始入呢一个戏玉噶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咁以下嘅时间咧，我哋就交俾萧文礼嘅零音乐册。
3: 收快递啊！
4: 我要潮流百科。
5: 我个宠物资讯呢？
6: 唔好掂我本今期流行啊！
7: 唔使争，呢本乜都有齐。
8: 吓，得一本咋？咩嚟噶？
9: 一本内容包罗万有、可以听嘅杂志，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7点到8点，一期一回。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去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要探讨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盲察。
1: 今晚灵音莫测一改常态，既深入又浅出咁讲一啲大家未必认识嘅奇葩教派。事先声明啊，今集内容可能会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事不宜迟，立即开始。唔知道大家认唔认知喺印度有啲炸裂嘅宗教习俗？就是跟尸体发生关系，俗称尸教。不说你不知道，崇尚尸教的宗教教派其实已经存在了过千年，他们还有

食尸体的传统，喜欢将骨灰擦在自己的面上，吃粪便、饮尿、搞苦修行等等。今晚就讲下印度中一些奇葩教派是如何的。食尸族阿格里教，在印度北部恒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阿格里教，人称食尸族，一个在印度社会当中闻之色变的群族。食尸族喜欢以坟墓尸体骨灰为信仰，并且以腐尸为食物，而其中内部的信徒甚至存在一种神秘的仪式，就是与尸体进行交合之礼。虽然食人族被印度人广泛排斥，但是他们依然怡然自得，甚至成为全印度长寿老者最多的群组之一，平均寿命高达85岁左右。曾经有外媒记者进行深度探访，就发现食尸族的传统不单止崇拜死亡那么简单，而是寻找死尸，夜晚以尸为床，日头以尸为食，还有些仲进食人体排泄物，食剩的骨头人骨就拿来制造各种各样的人骨法器，随时随地带在自己的身边。一切异于常人的行为都是离不开食尸族的信仰，因为他们是属于但达特罗密教的信徒，起初是由印度教和佛教集合而成的儒家教派，崇尚用实践和行动来实现信仰，所以实行抑压和折磨自己的苦修行。后来随着信仰演化发展，食尸族逐渐变为单一的神秘崇拜，而主要崇拜对象就是印度神话当中的湿婆，再加上苦修法行为渐渐偏向死亡的意向，就是这样，食尸族开始主动接触死者，从中获取神秘力量。其次就是教派发展当中，食尸族流传出进行食尸体可以缓慢衰老，而实际上真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活到80几岁。另一方面，以前印度人以水葬为主，而印度的信徒又相信银河能够净化灵魂，因此就吸引了很多食尸族聚集银河旁边，专门打捞被水葬的尸体作为教派的食物来源。讲一个题外话，如果现在在银河旁边经过，你可以见到很多人是职业捞尸人，他们的业务就在银河上边捞出尸体，再将人骨卖掉。而这一班人当中很多都还是食尸教族的人。不过现在时代变了，随着印度人逐渐以火葬代替水葬，食尸族已经失去了食物的来源，所以又演变为以骨灰崇拜为主，将骨灰作为颜料涂在面上边而获得神力。第二种教派，义务抢劫的屠基教，这个算是印度著名的暴徒教派。屠基教曾经至少存在过有500多年，教派的规则就是抢劫是一种义务。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是这样的，唐代的玄奘法师去印度辩经的时候，曾经被屠基教的教徒捉住了，差点就被献祭给屠基教信徒的女神添。有文献记载，屠基教存在在14至19世纪，崇拜信仰的是印

到战斗女神加利，佢系湿婆神嘅配偶。神话当中描述女神曾经战胜过恶魔，但系恶魔滴出嚟嘅每一滴血，又再次变成恶魔嘅化身。于是加利女神创造出两个人，要求佢哋用唔见血嘅方式杀死恶魔嘅化身。而两人最终采用绞杀的方式完成任务，即是找些东西勒死对方。而陶基教的教徒认为这两个人就是陶基教的始祖，因此陶基教杀人的方式就成为不能够见血，而他们更会向女神献祭的时候是随机挑选被害人当场勒死之后就成为祭品。在陶基教的教规当中，教徒必须聚集而居，不是生产，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有义务参与拦路抢劫，用打家劫舍来养活教徒。根据法国的旅行家泰维洛的记载，陶基教往往以美貌的女性作为引诱，当路过的人被吸引到森林之后，其他教徒会突然之间出现，用棉质的弓弦勒死对方，抢走所有的财物。而在历史当中，1840年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拘捕了一名连环杀人犯，他叫做贝克拉姆，涉嫌931宗谋杀案，而931名死者全部都是被随机挑选和用丝巾勒死。最终警方拘捕凶手之后，问起杀人动机的时候，他只是讲出自己是陶基教的教徒，只是做出教派中常规仪式而已。最终杀人犯被判死刑处决，而贝克拉姆更加创下健力士单人杀人纪录，真是不知可悲定是可笑。最后讲的就是1948年成立的教派印度真神公教，他们最著名的时代就是1990年当时23岁的拉希姆成为教派当中第三任的首领。他一上场之后一改教义和教徒活动，直到之后就做出一个至今都不敢相信的事件，400名教徒集体自宫事件。2000年，拉希姆在教内宣扬净化灵魂的学说，他洗脑式讲出男性的生殖器官是邪恶之源，因此为了要得到神的宽恕，男性就应该主动抛弃这个肮脏的器官。最后在半劝导半施压底下，真神公教有400名的男性教徒集体在拉希姆名下的医院里面进行睾丸切除手术。大家听到这里都会问， Why？为什么这一位的首领要男信徒这样做呢？原因是信仰？错。原因是找信徒的钱？错。事实是要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性侵女教徒。自从拉希姆掌管了真神公教之后，教内的女信徒就成为了他的后宫。拉希姆会经常教导女性和儿童的信徒，声称他们一出世就有罪，而拉希姆作为神就可以为他们进行赦免的仪式，以净化之名性侵女信徒。有人推算过，拉希姆高峰的时期平均每日进行10次的赦免仪式，之后为了独占女信徒，拉希姆命令男信徒自宫，仲组织千人的结婚仪式，强制命令1000名的信徒和妓女结婚，取名为拯救堕落的灵魂。2017年，拉希姆被印度警方起诉，消息一出，印度出现大规模暴动，几日之内全国出现300多处暴力事件，
疯狂的真神公教信徒。

示威抗议，但最后都未能够阻止拉希姆被判20年的监禁。如果要讲到更加恐怖的印度教派，真是非奥修教莫属。他们不单止在印度横行无忌，甚至渗透到美国小镇当中投放毒药，造成700多人小镇居民感染。当中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存在于世界中匪夷所思的教派教义。时间差不多，下次见。

0: This is Red FM Toronto, CIRV 88.9 FM.
1: This is 88.9 Surf FM, Toronto's